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导致碎片如雨般落到里雅得，造成4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内塔尼亚胡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印度比哈尔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13名儿童溺亡。美国议员提出法案，拟解散国土安全部并废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合国谴责黑海无人机袭击事件，并警告称此举可能危及全球粮食供应。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呼吁加强矿产合作，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大经济利益。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导致碎片如雨般落到利雅得，造成4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沙特当局证实，两枚被拦截的巡航导弹碎片落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区，造成4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沙特民防部门宣布，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于周二被击落，坠落的碎片导致两名妇女、一名男子和一名儿童受伤。紧急救援队已立即部署到位，提供医疗援助，并封锁受影响区域。

0: 内塔尼亚胡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北部难民营，并誓言以色列军队将对该地区保持永久占领。据其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显示，内塔尼亚胡是在与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和高级指挥官一同访问图勒凯尔姆难民营附近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周日，以色列最高法院指示政府提交一份正式时间表，说明允许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这些地区的措施。内塔尼亚胡直接回应这一裁决时表示，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印度比哈尔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13名儿童溺亡。据当地政府证实，一艘客船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恒河上倾覆，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全部是15岁及以下的儿童。据地区官员称，紧急救援队已从河中打捞出13具遗体，另有6至7名乘客被救起。印度总理莫迪称这场悲剧令人深感痛心，并宣布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美国议员提出法案，拟解散国土安全部并废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美国众议院一位议员提出一项法案，旨在解散国土安全部、废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并建立一个新的联邦社区安全部。民主党众议员德利亚·拉米雷斯表示，这项名为“重塑安全法案”的提案旨在用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机构取代911事件后成立的国土安全部。该机构将专注于公共安全、公民权利以及对工薪家庭的直接支持。拉米雷斯指出，国土安全部是在一场深刻的国家创伤之后成立的，其成立的目的是以保障我们安全为幌子，侵犯我们的权利。他的指的是该部门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后成立的。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联合国谴责黑海无人机袭击事件，并警告称此举可能危及全球粮食供应。联合国谴责黑海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商船事件，并警告称不断升级的民用航运威胁可能扰乱全球粮食供应链，推高商品价格，并危及海员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对记者表示，我们当然谴责对民用船只的袭击，特别是最近发生在保加利亚海湾附近的袭击。杜加里克指出，运载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船只遭受的袭击有所增加，这对全球市场的价格造成了影响。习近平：非洲资源属于非洲。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呼吁加强矿产合作，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大经济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非洲矿产资源属于非洲，并表明北京支持该产业，同时警告不要发生可能损害该产业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通过国有和民营企业成为非洲重要的矿业参与者，尤其在采掘领域占据关键地位，它是多个争夺资源的大国之一。

0: 近平在周二与北京与博茨瓦纳总统杜马博科会晤时表示，博茨瓦纳拥有庞大的矿业，接受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原则必须成为任何合作的前提。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在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下，非洲被排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这是一种历史性的不公，需尽快纠正。中国领导人呼吁在道义原则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并表示愿协助制定发展规划。联合国表示，非洲国家拥有大约30%的全球关键矿产储备，包括钴、铜、锂、镍和稀土等。这使非洲成为美国和中国争夺战略资源的焦点，欧洲国家及其他航媒体也在争夺影响力。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非洲资源绝不能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并呼吁所有相关外国势力真诚为非洲发展做出贡献，帮助维护合作的稳定环境。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该大陆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融资来源。在去年公布的政策框架下，北京于5月1日将零关税待遇扩展至所有非洲国家，不包括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一些批评者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行为者，在开发非洲资源时，未能使当地国家和民众真正受益。习近平在称赞对非洲发展的承诺时表示，北京寻求将中非矿产合作引向更高的产业附加值。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Herkes kendi kaderini yaşar ya.
0: 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梦想之旅》第30集节目。在关于修道院城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中，我们将讲述修道院的消失以及奥斯曼帝国对卢梅里亚统治结束的关键转折点。在本集中，我们将讨论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这座城市的消失，不仅是一次迁徙，还是有留下的墓碑、记忆和童年的声音。修道院城是奥斯曼帝国在卢梅里亚最后的抵抗点之一，也是一个民族记忆中永远的伤痕。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分裂。交换进程始于1923年土耳其和希腊签署的洛桑条约，它使修道院城的土耳其和穆斯林人口被迫迁徙正式化。这种迁移不仅仅是搬迁，它是为了让人们离开故土。人们带走了他们能带走的一切，但留下的却是带不走的东西：祖辈的坟墓、童年的街道、祖母做的核桃饼的香味儿，从窗口听到了祈祷声，在喷泉中冲洗的开斋节的早晨。但在他们的新家园里，这些人不仅带着怨恨，还带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从色雷斯到爱琴海，从安纳托利亚中部到马尔马拉，来自修道院城的土耳其人定居在土耳其各地。他们不仅仅是迁徙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传统美食、音乐、高等教育、文化和辛勤工作，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增添了价值。如今土耳其境内仍以修道院居民区和修道院村等名称命名的居民区都留下了迁徙的痕迹。每个节假日都有特别的饭菜，每场婚礼都有民歌伴奏，每个故事中都有我们来自修道院这句话，这一切都表明了伟大历史记忆的延续。然而，因过去的迁徙而分离的人们，今天正以新的纽带重新团聚。土耳其与北马其顿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外交层面，还通过文化、历史和社会桥梁得以形成。土耳其是最早承认北马其顿独立的国家之一。土耳其于1991年正式承认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成立，自此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两国继续开展多层面合作，特别是土耳其合作与协调机构在北马其顿开展了数百个教育、修复和社会发展领域的项目。修复修道院的奥斯曼文物，建立阿塔图尔克纪念室，以及恢复清真寺和学校等建筑，这些都是这些努力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土耳其从一开始就支持北马其顿加入北约。如今两国在北约的保护下开展联合防务和安全合作。土耳其也是大力支持北马其顿加入欧洲联盟的国

通过学生交换计划、文化日和友好城市项目，两国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离开一座城市很容易，但是将一座城市铭记心头却是一生的任务。在梦想之旅的上一集中，我们谈到了修道院，谈到了从修道院城到安纳托利亚的迁徙路线。但这次迁徙不仅是一个分离的故事，也是一个团聚的故事。今天，土耳其和北马其顿正在建设新的道路和新的纽带，但并没有抹去过去的伤痕。从文化到教育，从政治到艺术，这种友谊之桥实际上是迁徙者留下的遗产的延续。我们希望在新的节目中、新的城市中、新的故事中，再次与您相会。再见。梦想之旅。

你读的那篇专栏文章真的是由一个人写的吗？人工智能如今已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正逐渐成为一种决定谁该说什么的力量。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我们为你带来由素福·奥兹基尔为 TRT 德语频道撰写的一篇精彩评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教育、工业、媒体和通信领域。人工智能已不再是未来的技术，就掌握权力与塑造未来而言，它已成为一种全球性力量。而这一变革最引人注目的体现，或许正发生在最敏感的领域——新闻业。全球范围内的问题案例以及德国关于人工智能生成专栏文章的持续讨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透明度、问责制和编辑监督已不再是可以推迟处理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垄断地位正在制造新的依赖关系。这些公司的系统正日益塑造着全球的信息秩序、舆论和内容。正因如此，中国和土耳其等国家正在开发自己的技术替代方案。阿尔多安总统公布的2026至2030年土耳其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不仅是一项技术现代化举措，更是追求数字主权和战略自主权的具体体现。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伦理讨论的两个基本维度。第一个维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客观性问题。例如，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会将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框架包装成客观信息来呈现，这对记者和用户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识别、验证和过滤此类算法偏见，不仅会增加额外的工作负担，还会损害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个层面则直接涉及媒体行业，新闻内容是如何生产的，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中能发挥多大作用，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责任从何处开始等问题。德国正处于这场争议的漩涡之中。犹太日报因怀疑两篇由前《每日镜报》出版人卡斯多夫撰写的专栏文章系由人工智能生成，已将其删除。随后，该报

总编辑宣布了更严格的规则，社论和评论今后将接受严格审查，以确定其作者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法兰克福汇报则将其网站上刊登的一篇由图林根州州长撰写的客座文章撤下。据《时代周刊》的调查显示，以数字部长名义发表的几篇客座文章也存在问题。不过，这里需要澄清一点，这并非德国独有的问题。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早已成为全球现象，如果不采取明确的应对措施，区分原创内容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场讨论的核心在于三个基本问题：透明度、编辑责任以及读者信任。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人工智能的应用如今已成为日常新闻报道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调查报道到图片编辑再到文字生成，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它，否则这一点并不现实。但这种应用必须恪守明确的伦理标准，这一点至关重要。德国新闻委员会也强调了这一点，决定性因素不仅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范围，更在于是否遵循谨慎、准确、负责和透明等基本新闻原则。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责任始终在于人。人工智能可能会出错、捏造信息、生成肤浅的内容，因此记者必须给出明确的指示、核实结果，并在文本中融入自己的见解、文风和视角。如果人工智能被蓄意用于操纵或传播虚假信息，伦理讨论就此结束，法律责任随之开始。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导致碎片如雨般落到利雅得，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内塔尼亚胡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

人返回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印度比哈尔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至少造成13名儿童溺亡。美国议员提出法案，拟解散国土安全部，并废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合国谴责黑海无人机袭击事件，并警告称此举可能危及全球粮食供应。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导致碎片如雨般落到里雅得，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内塔尼亚胡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印度比哈尔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13名儿童溺亡。美国议员提出法案，拟解散国土安全部并废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合国谴责黑海无人机袭击事件，并警告称此举可能危及全球粮食供应。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呼吁加强矿产合作，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大经济利益。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导致碎片如雨般落到利雅得，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沙特当局证实，两枚被拦截的巡航导弹碎片落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区，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沙特民防部门宣布，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于周二被击落，坠落的碎片导致两名妇女、一名男子和一名儿童受伤。紧急救援队已立即部署到位，提供医疗援助，并封锁

0: 受影响区域。内塔尼亚胡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北部难民营，并誓言以色列军队将对该地区保持永久占领。据其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显示，内塔尼亚胡是在与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和高级指挥官一同访问图勒凯尔姆难民营附近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周日，以色列最高法院指示政府提交一份正式时间表，说明允许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这些地区的措施。内塔尼亚胡直接回应这一裁决时表示，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印度比哈尔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13名儿童溺亡。据当地政府证实，一艘客船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恒河上倾覆，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全部是15岁及以下的儿童。据地区官员称，紧急救援队已从河中打捞出13具遗体，另有6至7名乘客被救起。印度总理莫迪称这场悲剧令人深感痛心，并宣布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美国议员提出法案，拟解散国土安全部，并废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美国众议院一位议员提出一项法案，旨在解散国土安全部，废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并建立一个新的联邦社区安全部。民主党众议员德利亚·拉米雷斯表示，这项名为"重塑安全法案"的提案，旨在用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机构取代911事件后成立的国土安全部。该机构将专注于公共安全、公民权利以及对工薪家庭的直接支持。拉米雷斯指出，国土安全部是在一场深刻的国家创伤之后成立的。其成立的目的是以保障我们安全为幌子，侵犯我们的权利。它的指的是该部门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后成立的。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联合国谴责黑海无人机袭击事件，并警告称此举可能危及全球粮食供应。联合国谴责黑海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商船事件，并警告称不断升级的民用航运威胁可能扰乱全球粮食供应链，推高商品价格，并危及海员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对记者表示："我们当然谴责对民用船只的袭击，特别是最近发生在保加利亚海湾附近的袭击。"杜加里克指出，运载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船只遭受的袭击有所增加，这对全球市场的价格造成了影响。习近平，非洲资源属于非洲。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呼吁加强矿产合作，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大经济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非洲矿产资源属于非洲，并表明北京支持该产业，同时警告不要发生可能损害该产业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通过国有和民营企业成为非洲重要的矿业参与者，尤其在采掘领域占据关键地位。它是多个争夺资源。

的大国之一。习近平在周二与北京与博茨瓦纳总统杜马博科会晤时表示，博茨瓦纳拥有庞大的矿业，接受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原则必须成为任何合作的前提。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在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下，非洲被排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这是一种历史性的不公，需尽快纠正。中国领导人呼吁在道义原则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并表示愿协助制定发展规划。联合国表示，非洲国家拥有大约 30% 的全球关键矿产储备，包括钴、铜、锂、镍和稀土等，这使非洲成为美国和中国争夺战略资源的焦点。欧洲国家及其他航媒体也在争夺影响力。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非洲资源绝不能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并呼吁所有相关外国势力真诚为非洲发展做出贡献，帮助维护合作的稳定环境。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该大陆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融资来源。在去年公布的框架政策框架下，北京于5月1日将零关税待遇扩展至所有非洲国家，不包括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一些批评者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行为者在开发非洲资源时未能使当地国家和民众真正受益。习近平在称赞对非洲发展的承诺时表示，北京寻求将中非矿产合作引向更高的产业附加值。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梦想之旅》第30集节目。在关于修道院城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中，我们将讲述修道院的消失以及奥斯曼帝国对卢美里亚统治结束的关键转折点。在本集中，我们将讨论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这座城市的消失，不仅是一次迁徙，还是有留下的墓碑、记忆和童年的声音。修道院城是奥斯曼帝国在卢美里亚最后的抵抗点之一，也是一个民族记忆中永远的伤痕。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分裂。交换进程始于1923年土耳其和希腊签署的洛桑条约，它使修道院城的土耳其和穆斯林人口被迫迁徙正式化。这种迁移不仅仅是搬迁，它是为了让人们离开故土。人们带走了他们能带走的一切，但留下的却是带不走的东西：祖辈的坟墓、童年的街道、祖母做的核桃饼的香味儿，从窗口听到了祈祷声，在喷泉中冲洗的开斋节的早晨。但在他们的新家园里，这些人不仅带着怨恨，还带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从色雷斯到爱琴海，从安纳托利亚中部到马尔马拉，来自修道院城的土耳其人定居在土耳其各地。他们不仅仅是迁徙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传统美食、音乐、高等教育、文化和辛勤工作，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增添了价值。如今土耳其境内仍以修道院居民区和修道院村等名称命名的居民区都留下了迁徙的痕迹。每个节假日都有特别的饭菜，每场婚礼都有民歌伴奏，每个故事中都有我们来自修道院这句话。这一切都表明了伟大历史记忆的延续。然而，因过去的迁徙而分离的人们，今天正以新的纽带重新团聚。土耳其与北马其顿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外交层面，还通过文化、历史和社会桥梁得以形成。土耳其是最早承认北马其顿独立的国家之一。土耳其于1991年正式承认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成立，自此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两国继续开展多层面合作，特别是土耳其合作与协调机构在北马其顿开展了数百个教育、修复和社会发展领域的项目。修复修道院的奥斯曼文物，建立阿塔图尔克纪念室，以及恢复清真寺和学校等建筑，这些都是这些努力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土耳其从一开始就支持北马其顿加入北约。如今，两国在北约的保护下开展联合防务和安全合作。土耳其也是大力支持北

北马其顿加入欧洲联盟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关系方面，土耳其是北马其顿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土耳其公司在该国的业务涉及到从纺织到建筑、从能源到运输等多个领域。特别是马其顿的土耳其社区是两国文化和商业互动最活跃的代表之一。文化联系也在不断加强，土耳其的电视剧、电影和音乐在北马其顿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而像土耳其有修道院这样的城市，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通过学生交换计划、文化日和友好城市项目，两国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离开一座城市很容易，但是将一座城市铭记心头却是一生的任务。在梦想之旅的上一集中，我们谈到了修道院，谈到了从修道院城到安纳托利亚的迁徙路线。但这次迁徙不仅是一个分离的故事，也是一个团聚的故事。今天，土耳其和北马其顿正在建设新的道路和新的纽带，但并没有抹去过去的伤痕。从文化到教育，从政治到艺术，这种友谊之桥实际上是迁徙者留下的遗产的延续。我们希望在新的节目中、新的城市中、新的故事中，再次与您相会。再见。梦想之旅。

你读的那篇专栏文章真的是由一个人写的吗？人工智能如今已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正逐渐成为一种决定谁该说什么的力量。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我们为你带来由素福·奥兹基尔为 TRT 德语频道撰写的一篇精彩评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教育、工业、媒体和通信领域。人工智能已不再是未来的技术，就掌握权力与塑造未来而言，它已成为一种全球性力量。而这一变革最引人注目的体现，或许正发生在最敏感的领域——新闻业。全球范围内的问题案例以及德国关于人工智能生成专栏文章的持续讨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透明度、问责制和编辑监督已不再是可以推迟处理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垄断地位正在制造新的依赖关系。这些公司的系统正日益塑造着全球的信息秩序、舆论和内容。正因如此，中国和土耳其等国家正在开发自己的技术替代方案。阿尔多安总统公布的2026至2030年土耳其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不仅是一项技术现代化举措，更是追求数字主权和战略自主权的具体体现。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伦理讨论的两个基本维度。第一个维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客观性问题。例如，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会将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框架包装成客观信息来呈现，这对记者和用户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识别、验证和过滤此类算法偏见，不仅会增加额外的工作

负担，还会损害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个层面则直接涉及媒体行业，新闻内容是如何生产的，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中能发挥多大作用，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责任从何处开始等问题。德国正处于这场争议的漩涡之中。犹太日报因怀疑两篇由前《每日镜报》出版人卡斯多夫撰写的专栏文章系由人工智能生成，已将其删除。随后，该报总编辑宣布了更严格的规则，社论和评论今后将接受严格审查，以确定其作者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法兰克福汇报则将其网站上刊登的一篇由图林根州州长撰写的客座文章撤下。据《时代周刊》的调查显示，以数字部长名义发表的几篇客座文章也存在问题。不过，这里需要澄清一点，这并非德国独有的问题。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早已成为全球现象，如果不采取明确的应对措施，区分原创内容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场讨论的核心在于三个基本问题：透明度、编辑责任以及读者信任。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人工智能的应用如今已成为日常新闻报道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调查报道到图片编辑再到文字生成，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它，否则这一点并不现实。但这种应用必须恪守明确的伦理标准，这一点至关重要。德国新闻委员会也强调了这一点，决定性因素不仅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范围，更在于是否遵循谨慎、准确、负责和透明等基本新闻原则。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责任始终在于人。人工智能可能会出错、捏造信息、生成肤浅的内容，因此记者必须给出明确的指示、核实结果，并在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导致碎片如雨般落到利雅得，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内塔尼亚胡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印度比哈尔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至少造成13名儿童溺亡。美国议员提出法案，拟解散国土安全部，并废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合国谴责黑海无人机袭击事件，并警告称此举可能危及全球粮食供应。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